0: 作这个，操作这个随身随身。
1: 这里的指挥操作。
0: 哦，东南25 Maple 11 Texas Robert Charles Tom 6626 Black 4 Bronco
1: 这里的指挥操作，告诉你

0: 这个头发光三四 K 是这样的。I copy break F29 public service location check.
1: F Springs office 7.
0: 9-10-10-4.